为难得我们第三次来台，马戏不会败，你会不会期待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台湾其实小吃爱家爱品，蚵仔煎炒豆腐还有绵绵冰，好情好食，讲话真贵。